0: 老板，来俩椰子来。
1: 那
2: 你一看就知道老板是谁是吧？老来是吧？
3: 看见那个火箭然后缓缓升空，就那个声音是非常震撼的，特别这一款的声音，这个长征12号啊，就会跟汽车 V8 引擎 V12 引擎这样轰鸣声会真的很好听，而且更多的是对祖国强大的一些自豪吧。
2: 的确是哈，因为尤其就是咱们坐在这儿就离不开地的人，看着我们人造出来一个能直接上天然后就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
3: 就像那句话说了，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觉得火箭现在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吧。
4: 你给我看看你最成功的照片。
2: 哦，这个太帅了，这好科幻啊。
3: 也是在文昌，它是长征7号一次夜里发射，今年7月份。
2: 您是天天都来还是就是火箭发射才来？
5: 发射的时候会在，今天是长十二，它就是国家新研制出来的比较环保的一个。
2: Everyone's an expert. Oh my god.
6: As we get closer to launch time, you can almost taste the anticipation.
2: I can see he's got nerves going on right now. Got the drone, he's got the camera at the ready. Here we go!
7: Oh my gosh!

0: After exploring the stars, we're back to the sea. This time, it's the surfer's paradise of Wanli.
1: 那你说什么人会喜欢冲浪？我跟你们坐在这儿，我感觉我自己特别不酷，你知道吗？就
2: 这个冲浪就是人与自然，你怎么着在海之中，让你的就是面对恐惧的时候，你能平静，能从容。
3: 你们会追浪？
4: 对，
5: 这个是冲浪文化的一部分。全世界的浪人其实都是会追，探索不同的海。
6: 对。或者是感受不一样的海浪。
2: 哎哎，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坐坐坐。
3: 你的脚是冲浪受伤的，
2: 间接性的。有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我用电动冲浪板去救他。
7: 我第一次冲浪就是去他们家的，然后现在也就是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后来就觉得，啊，人生不一定只有一个道路，然后就辞职过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这是你们冲浪的伙伴。
2: 这个是我们的典型肤色。
1: 你看，对对对，我说你们都有点白了。
2: 他在巴厘岛开了个餐厅。
1: 哇哦！
2: 然后现在又跑回来了，越是故乡明，
6: 对，
1: 是吧？
6: 环境不一样，海水它大自然会给你带来一定的能量的。
3: 怎么讲？
6: 我们刚开始可能会和它做一个对抗
1: 啊，
6: 但是慢慢你越来越久，会发现我们原来并不能够去直接对抗它，而要顺着它，这就是大自然能量。

0: 我是车手阿巴斯加帕，我出生在新疆，我们新疆呢是一个越野的天堂。对，我们家离沙漠就9公里，前面是沙漠，后面是火焰山，所以我们对沙漠对戈壁非常熟悉，所以我们很快就能熟悉这种越野的环境，所以就是我们的天时地利人和吧，那种感觉。王五赛段 SS6 288。
1: However, from competing solo to leading a team, the challenges he faces have grown along with his role.
0: 拉力赛的话，就是跑这种戈壁，它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0: 乌伦古湖呢是全国十大内陆淡水湖，这里边有23种冷水鱼，资源特别丰富。
1: Crowned the sea in the Gobi, Ulungur Lake is Xinjiang's vital fishing ground. For over 6 decades, generations of fishermen have braved the frozen waters, carving holes through thick ice to cast their nets, hauling up a winter bounty from beneath the surface.
0: 我叫张海江，也是福海地方渔场的二代渔民。我的父亲是59年来的。我一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工作，父亲的脚步也开始去打鱼。
2: 今天要看这个地方的水的深度怎么样，包括在哪个地方下网，哪个地方出网，这都是老一辈渔民过去教给我们的经验。
0: 他们那个年代本身就辛苦，工具简陋，条件也特别的恶劣，但是在那种条件下，他们创造了很多我们新疆捕鱼的记录。曾经呢，在我们乌伦古湖呢，一网打过83吨，可以说在我们新疆，只要超过60岁的人提到吴道黑小白条，就能想到乌伦古湖，就能想到福海。乌伦古湖养活了那一代人。
1: Ulungur Lake is more than a source of livelihood; it is a lifelong companion to those who live along its shores.For generations, the people here have honored these frozen waters, turning each winter harvest into a grand event. Today, Zhang Haijiang captains a team of veteran fishermen during the annual winter fishing festival.
0: 今天是第18届冬捕节，大家很想看到的就是鲫湖新网和大拉网的开湖，以及我们投鱼、拍卖。作为我们渔民来讲，要祈福今天有个好的收成。
2: 最大的一条鱼，

泼墨技法是我爸爸他创造的，泼墨技法是青花粪水的延伸，它更多的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吸收了中国的哲学思想。我爸爸经常说，这助人呢、啊，这个要注重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我爱泉州，泉州爱我广播电台，美好的一天开始。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试着不为明天而烦恼，不为昨天而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我们的幸福就在前方。冲啊冲啊冲冲冲！
1: 我叫汪家龙，我呢是一个文旅工作者。在没了解到泉州这个历史文化内容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所以呢都是把头啊埋着在往前冲。
2: 豆浆给我来一杯。
3: 好好好，
2: 现在其实不回仙游，
3: 等一下就回仙游。
2: 等一下就回，
3: 我等一下。
2: 那明天不开，
3: 我再回一回来。
1: 其实对于我一个地道的泉州人来讲，我一直活在这个活泰的博物馆里面，我一直觉得好像没什么稀奇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这次的这个标题让我非常触动，它叫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4: The ancient port city of Chuanzhou lies on the coast of Fujian province in southeast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t was a major hub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is, a key role was played by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landmarks, Luoyang Bridge.
1: This Luoyang Bridge is called Wan'an Bridge. It was founded in 宋。北宋的公元1053年到1059年在宋仁宗时期建成，那么至今呢是有964年。它呢是我国第一座跨海平梁式石桥，是由官方倡导主持，全民通力合作建造的一座跨海石梁大桥。它的建造难度呢堪称是当时北宋时期的港珠澳。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梁板，它呢长9到12米，宽呢40到60公分，厚呢也有60到80公分。那因为这么重的这个石板，怎么把它铺设到这个桥墩当中呢？就是因为利用了大自然来克服大自然，在退潮的时候将这些石梁板铺设在这一个并排的木舟上面，涨潮的时候呢，它们自然而然的就靠浮力浮起来，然后将这个石梁板呢把这个船开到了桥墩之间，等到退潮的时候呢就自然的落位在这个桥墩上面了。在古时候，在五代十国时期啊，我们泉州的洛阳江的大潮水是可以媲美于钱塘江大潮的。那么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洛阳桥在整个泉州的历史作用。对于洛阳桥，我是一个公益讲解员，在这份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很简单，因为在21年的时候，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我通过公众号的推文，我了解到了泉州生意成功，所以呢在这

0: 这两三年期间呢，我通过自身的这个学习，我也一直在成长。那么其中洛阳桥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泉州，我第一个了解它的地方恰恰就是这座桥。咱们从这个桥墩这边穿过去看一下啊，这个船型桥墩很像咱们现在划的船啊。
1: 对
0: 对，因为我从那个书上看到，以前咱们洛阳江那个上面是溪水啊，下面是海水，所以这个桥这个水对这个桥墩它有很强的作用力，所以它做成这个船间就是为了分解它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其实它这个桥墩之间还是很宽的啊，小心。你看，像这个石板都很厚啊，有60公分到80公分应该有。像平时我们出海的方向就往这个方向啊，
1: 对对对，出海口就是往这个到后主大桥。
0: 到后主大桥。哦，
1: 那个啊，
0: 平时好像渡口一般还是在这里啊。啊，
1: 平时的渡口都在这个中间下来。
0: 在这个中间。像正常好像农历是初3、初18、初27是大潮水。
1: 大潮水。
0: 今年9月18还会大潮水吗？
1: 啊、会
0: 会啊、哦，
1: 会每年这个18都有。
0: 对，
1: 看要也要看天气。
0: 没错。
2: The stone bridge has a unique cross-sea beam-style design that allows it to accommodate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local waterways. Such was its importance that for centuries it was known as the number one bridge in the world.
0: 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洛阳桥船型桥墩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白色的这个东西，叫做仰立固基。在最早的时候，洛阳桥它的打基的时候呢，它运用了世界上第一次的这个筏形基础，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个大的条石。当时呢，因为淤泥很深，所以呢就大量的抛掷石块，让它形成一个水下长龙，长1公里，宽25米。那么有了这个桥基之后呢，又造成了这样船型的桥墩。那么当时古人就在想，这个石头呢最怕的就是风浪再次给它冲走，所以呢当时就采用了这个第一次的生物学运用到造桥工艺上面，就是在这个桥墩桥基上呢大量的种植这个牡蛎。那这个牡蛎呢，它有个特性，它只要粘在了一个附着面上呢，它就会牢牢的吸住它，直到最后它死亡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种物质叫碳酸钙。所以呢整个桥墩桥基就被粘连成一个牢固的完整的整体。那么历经964年，这座千年古桥呢依然风韵犹存。
2: Wang Jialong enjoys a unique bond with Luoyang Bridge. As a Fujian native, he also has a special place in his heart for the local Chuanzhou culture.
0: 像我们这四样哈，就是我们洛阳江水产四大特色。首先，这个是紫鱼，这个是海蛎，这个是海蛏，这个是红高鲟，啊，每次都非常肥美。这个海蛎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色泽，它是偏黄的。其实海蛎有白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就是黄色的，其实以黄色为最佳。洛阳江的水呢是天然的潮间带，所以自然就孕育出了这样独特的这个海蛎的品种。那么这个品种呢，它富含更多的这个氨基酸，也就是说小朋友他吃了更对有这个智力的提升更有帮助。这个海蛎我们做成的这个海蛎煎呢，就像我们现在镜头看的这个啊，这个就是闽南地道的一道名小吃，叫海蛎煎。在我看来，这些海蛎啊，它非常能体现我们闽南的男人和女人一生。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向海而生、迎海而兴的一座城市，所以呢，这边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一生，他们的双手双脚，一半是在海里，一半是在土里。这座桥它不仅当初建造的时候连接了南北两岸天堑变通图，它不仅连接了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它同时也连接了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它对我的触动和改变呢，其实就是让我所讲过的这些讲解呢，聆听者呢，他们第一更了解到了泉州，第二个也让我对我的家乡、对我的文化产生了更深的这个自信。因为有洛阳桥的存在呢，泉州有一句老话说，叫做“站如东西塔，卧如洛阳桥”。那么用闽南语来讲呢，叫做“站得亲像东西塔，倒得亲像洛阳桥”。 欢迎来到泉州。

0: 我在泉州等你。
1: Guo Hongbin is a local historian and tourism expert. Although not a native of Chuanzhou, she fell in love with both the city and one of its residents back in the 1990s. This led to her settling down and eventually retiring here.
2: 网上有一句话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我想我应该就是这样的吧。那我先生呢，因为他是泉州人，我来到泉州以后呢，就是很喜欢泉州的整个氛围。那么刚来的时候呢，我先生就带我逛遍了泉州的每一个地方。后来呢，前几年我开始成为这一个泉州古城的讲解员。
3: 泉州市以我们老城区又很集中啊，走起来也很方便，反正出来有时候都会看得到，有时候就在那边聊一聊，坐一下。
2: 对，因为我不是本身本土的泉州人，所以在讲一些典故啊，还有街巷的小事情的时候呢，我都要请我先生帮忙。他毕竟是生活在中山路的一个呢老泉州人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我在整个讲解过程当中的第一个听众，第一个批评者啊，同时呢，是我的第一个呢在讲解过程当中的肯定者。那时候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讲这个承天寺还讲得磕磕巴巴的，就大概只知道说承天寺是泉州的三大丛林之一啊，然后呢，它是比较这个后面80年代开始才陆续呢这个建起来的。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泉州的府门庙和学宫所在地，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拜亭。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池水呢，就称作呢判池。判池上面有一座呢这一个石桥，这个石桥呢就是我们讲的判桥。古时候的人入学，那么他就要走过呢这一个判桥。那大家呢再往前面看，就会看到呢我们泉州的这一个大成殿。大成殿呢就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当你看这个大成殿的时候，你最要看看什么呢？你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成殿的这个屋顶，它是呢一个重檐五殿顶。重檐五殿顶呢是我们这个古代建筑规制当中呢最高等级的一种规制。
3: 他比较努力啊，就是说对这一项有兴趣，本身有的泉州人他有的都不懂的很多啊，但是呢主要是兴趣的问题。他反正经常回来就是看资料啊，背书，有时候我帮助他整理一下啊，这样的话呢，然后呢整理完了第二天再到现场再来讲解。
2: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去讲这个开元寺，因为我刚刚开始讲的时候，第一次我就是完全按照呢这一个讲稿啊，还有书上的这个语言来进行讲解。我先生跟我说，其实要跟客人讲得好，别人要听得生动有趣，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要把自己转化为一个书面的，转化为一个故事来讲。所以呢他在那里呢，因为对开元寺也比较熟悉，就自己用他的语言呢给我讲了一遍。我听了之后呢，我感觉说，就从这一次开始，我就懂得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背这个讲稿给游客听，而是呢在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融入到我们泉州的文化当中，来弘扬整个泉州的文化，以及呢让客人对整个泉州感产生兴趣。哪个同学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块石碑里面都包含了哪些多元文化在里面？
4: 有浮云
2: 啊，有浮祥云啊，
4: 还有天使翅膀，
2: 还有天使的翅膀，对不对？它是四翼天使，对吧？你们还看得出？还有飘带，既有道教的元素，也有呢这一个蒙古哈的这一个云间的元素，还有飞天呢这一些方面的元素都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讲泉州是一个怎么样多元文化的中心。那一直呢都有一个培训活动，尤其是呢大学里面的大学生，他们呢可以带着新的思想、新的想法融入到我们的讲解当中来。那么在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都非常好学。

0: 己所学的东西可以让他们继续传承，并且呢进行一个创新。讲解活动不仅是在讲一个展品，更多的是把我们泉州的文化还有呢远古的一些由来，让它呢不断的传承出去，发展下去。我们现在走过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奉天坛。大家在奉天坛这里面会看到呢，这个临街这里呢有八个窗户，然后呢中间呢还有几根柱子，有几根柱子呢，一共有九根的残柱，边上呢还有三个柱础。这些柱子呢，也许当年就是呢拱卫呢这个屋顶的，因为大家往抬头往天上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礼拜的奉天坛这个地方呢没有屋顶。它有两个呢这个说法，一个说法呢说是在公元1604年的时候，也就是明朝的时候，发生了大的地震，这个地震的震级很高，所以把当时的这个穹顶呢给它震落了。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也许这一个奉天坛呢当初就是没有屋顶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早期的穆斯林呢他们来做礼拜的地方。大家抬头看一下呢，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望月台，望月台上面大家还可以看到呢有这个墙垛，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些墙垛呢一共呢有24个，那么就暗合了我们中国人的24个节气。
1: 我们的东西塔呢是我们中国现存最高的两座孪生石塔。哎，我们上次塔上你有去吗？
2: 啊，
1: 你没去呢？
2: 我没去的，没有上去过。
1: 立式托塔立式，它就是，你看它那个状态，它是用来顶着塔的。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些佛教里面都有的，就是有塔的地方基本上都有这个托塔的立式。
2: 我跟我哥做这些东西呢，主要其实就是我们兄弟两个在一起的话，我妈她会开心一点。其实我是比较难搞的，就是比较不好拍。虽然我也是有干这一行的，但是我面对镜头我还是有一点慌张。我更适合在幕后，然后跟我哥的搭档呢，其实他会比较适合在台前。
3: The Huang brothers, Yue Kun and Zhang Kun, hail from Hui'an. With their youthful energy and artistic passion, they represen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uanzhou cultural enthusiasts.
4: 我要拿从民间拿出一张城市名片，叫泉州府三个字。那在随着我们做了这八年以来，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从我到我们再到我的过程。这才从这之间里面，我觉得说我们得到了别人认可，哪怕一篇文章得到一个人转发，到无数的转发。这样的状态让我们觉得说，原来我们的城市是可以这样子去跟别人大声地说，快来我这里看，我们的城市真的很值得你来。
3: Kaiyun Temple, when it was found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s called Lotus Dojo.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Buddhist temple in Fujian Province.
2: 这个地方已经是个网红打卡点，人特别多。就是来这里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拿着相机在打卡。这个是那个簪花围，然后也是我们最近泉州比较火的。然后它主要就是巡捕，泉州巡捕那边中国三大渔女之一，它的头上的各种花饰是非常漂亮，然后也有一些明星过来体验过，所以它现在变得非常火。然后其实他们身上的衣服不是传统的穿搭，这个衣服不是，但他头上这一个是很漂亮，这叫头上花园。很多国外留学生之类，他们会通过微博看到我更新的一些家乡这边的一些现状，然后经常有一些留言也是支撑我后面一直在记录泉州的动力。后面是我哥他自己拿去用的，他的摄影也是我教的，就是有一些我的成分。
5: 这边写的南宋城墙，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就是南宋 这一块是属于的城墙，再过去属于壕沟，再过去就是人沿带可再拓出去的一个瓮城。
4: 我就特别喜欢就是有城门的这种建筑，我们泉州也有啊，朝天门、临漳门呐、啊。那我先讲哦，如果说我们能从这里走进去，就好像你跟古人走在同一个台阶上，一个同一个门里面。

0: 真的是这很普通人的一个思想，然后就这样子做了第一期，其实也蛮有意思。其实你不知道啊，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不知者无畏啊，因为你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反正大家就去看嘛。但是有一个契机，最好的就是你做了一个举动，你带着这样的一群人去逛他可能他很熟悉的巷子，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就促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哎，大家聚在一起的状态，然后呢重新去看待这个城市，获得感更多了，因为关注点多了，那好像自己在发光。
1: The elder Huang brother Yue Kun initiated their city walk program, while the younger brother Cang Kun has been photographing the area for over a decade. His pictorial vision and eye for detail offer visitors a unique insight into Chuanzhou.
2: 我们现在在的这条巷子就叫三朝巷，然后它为什么会叫三朝巷，是因为它在古时候是有出过三朝元老，所以以此来命名的。我当时有在这边创作了一组改造之后的一组作品，然后我背后是东西塔，左边这边是东塔，这边是西塔，然后这条巷子的尽头，也就是下面的路的尽头有一个角度是可以拍到这边的西塔，然后从西塔下面外面的一条路叫下风巷，也是另外一条巷子，两个巷的交界，然后可以拍到另外一个塔叫东塔，这个也是比较好玩的地方。以前有一些杂志的一些约稿，都是我拍的一些图片。这张呢，就是我的第一张航拍照片，当时没有飞机了，所以是叫朋友帮忙飞的，然后我帮忙构图。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去拍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整天在古城生活，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反倒是有一些这种杂志拍摄的机会，也不是在做作业，就是说看看别人想了解的泉州是什么样的。
3: 哦，这个好。哦，就但是这个是风狮岩吗？
4: 应该不是。
3: 哦，屋顶上的风狮岩，你小心拿，因为这种很容易脆掉。
5: 这个我不是要看龙眼，我要看这个嘞。
6: 你可以先看龙眼。
5: 不不，这就我看一下，那个、就看一下，就看一下。哇，你这刚收的吗？
6: 刚收的。哇，
5: 这个麒麟吧？但是呢，这个一看哦，这是酱油釉，这一看是瓷造窑的，它后面一定有款，晋江瓷造。那我们当时就是有很多这个带从南洋带很多建筑构件回来嘛，后面在哪里烧呢？全部在瓷造窑烧的。
6: 这个比较少见，
5: 这个很少见。对吧？你卖给我这个，我把全部都给你买了，怎么样？
6: 不可能。
5: 为什么？
6: 没为什么，反正我也很喜欢。哦、你如果都买去了，我玩什么？
5: 哦，你是自己收藏的、
6: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7: 这个好看啊。
6: 不好收的都要自己留。
5: 怎么对比啊？你看啊，这个如果去收，如果我们在街上收，这可能就是50或者是100，这可能就得到200、300、400
6: 都不等。
5: 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意义很重要，
6: 对我来说意义也很重要啊。扯些有的没的，你给我讲一下你多有意义。
5: 那有机会带你去我的那个展馆看一下，我做了一个叫滴水兽博物馆。
0: 我们说到滴水兽还是后面的人起的，那如果我们中国古时候叫滴水嘴兽，所以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很多人就是特别是靠海的就远赴南洋去，那下南洋去要干什么呢？就是赚大钱，贪多少钱起多少处，这就是我们这闽南人的终极一生必须要做到几件事情。那在外面可以很吃苦，那赚了钱就要回来光宗耀祖啊，修建家宅啊，那于是呢就把这些建筑构建带了回来。他带回来这些建筑构建，我们只是很讨喜的找了这个排水构建，就我们认为它比较能让就是让人家没有一个壁垒去需要去了解它。首先它哎可爱有意思，然后所以别人愿意去说哦，这老物件也挺有意思，很像唐三彩，有没有？它这颜色，因为它虽然是陶的，但是它是用矿颜料画的，所以我们到后面你看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小小的一个。

0: 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冰箱贴，然后它也可以做筷架，就是可以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嗨
1: ，Hello，
2: 我之前有跟超哥说了要在你们店做一下展览，然后看有什么你们店比较适合做展览的地方，你帮我推荐一下，跟西街本地的那些事宜融入进去。
1: 就是有融入实景。那我们楼上看一下。
2: OK。
1: 你看我们这个观景台是能直接看到东西塔的，视野很好。
2: 这样看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角度。
1: 对。
2: 观展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拍照。现在随着申遗成功之后呢，我们的泉州现在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城市。现在比较经常做的就是扫街，然后会约上几个朋友去 City Walk 一下，然后在巷子里面走来走去，拍一些好玩的东西，去呈现现在年轻人在做的一些事情。年轻人在古城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3: The brothers live in Shuya Mountain Park, overlooking the city. It's also the younger Huang's home studio, a perfect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take in the majestic scenery. As the sun slowly sets over the Chuanzhou horizon and the golden rays of day fade into night, the bright neon lights spark colorful new streaks of inspiration.
0: 我们的门脸就比较小。那这个区域主要是用来就是展售一些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以及我们朋友的一些文创产品。那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位置啊，上面写着带走一份泉州礼物，鲤鱼的鲤，物品的物，也谐音礼物，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品牌。那像这些呢，就是我们的22个遗产点的这个冰箱贴。那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盖章区域，因为现在泉州游客特别多，那我们设计了很多印章呢，可以给游客来进行可以盖可以打卡啊、我们可以往里看，这人比较多，这里现在是现在年轻人喜欢这种一拍即得的这种影像，就是一拍就可以得到，大家也很喜欢。这一整堵的这个墙可以扫过来看一下，这边这一整堵墙哦，这些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平时在这里创作啊、办公啊，这是我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工位了。这工位很小，我们没有自己的一个那种很大的公司啊，就是这样子融入在整个建筑里面，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创作，然后就开始他用他的电脑，我用我的电脑，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我们想做的东西呈现出来。
4: 这回打算做大的是吧？
3: The Huang brothers both have a deep love for Chuanzhou. Each uses their unique sense of creativity to help promote the local culture.
0: 你什么时候来过太原市的？你知道吗？我来
2: 小时候应该是有，但是忘记了。
0: 我是有来过一次，但是我是跟那个我们邻居在这个石头来，然后呢，那个大殿的石头是从我们老家载过来，然后去铺的。这个是我第一次来开元寺，然后后面更深的印象是你带我来干嘛呢？拍这个秦佛，然后在那里面你们拿着单反的相机，我拿了一个手机，你记得吗？
2: 十年前，
0: 2011年吧，
2: 12年前，差不多，
0: 没长高。
3: The Huang brothers complement each other perfectly. The elder one has exceptional people skills and business acumen, while his younger sibling is a photographic genius, but shies away from the spotlight. Instead, he uses his lens to help others gaze at and admire the beauty surrounding them. This yin-yang dynamic strikes a balance and is a major factor in their success. It's young people like these, doing their best to promote China's ancient cities, who promise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country's cultur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我爱泉州，泉州爱我广播电台，美好的一天开始。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试着不为明天而烦恼，不为昨天而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我们的幸福就在前方。冲啊冲啊冲冲冲！
1: 我叫汪家龙，我呢是一个文旅工作者。在没了解到泉州这个历史文化内容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所以呢都是把头啊埋着在往前冲。
2: 豆浆给我来一杯。
3: 好好好，
2: 现在其实不回仙游，
3: 等一下就回仙游。
2: 等一下就回？
3: 等一下。
2: 那明天不开？
3: 我再回一回来。
1: 其实对于我一个地道的泉州人来讲，我一直活在这个活泰的博物馆里面，我一直觉得好像没什么稀奇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这次的这个标题让我非常触动，它叫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4: The ancient port city of Chuanzhou lies on the coast of Fujian province in southeast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t was a major hub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is, a key role was played by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landmarks, Luoyang Bridge.
1: 这洛阳桥它又叫万安桥，它始建于北宋啊，北宋的公元1053年到1059年，在宋仁宗时期

0: 建成，那么至今呢是有964年。它呢是我国第一座跨海平梁式石桥，是由官方倡导主持、全民通力合作建造的一座跨海石梁大桥。啊，它的建造难度呢堪称是当时北宋时期的港珠澳。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梁板，它呢长9到12米，宽呢40到60公分，厚呢也有60到80公分。那因为这么重的这个石板，怎么把它铺设到这个桥墩当中呢？就是因为利用了大自然来克服大自然，在退潮的时候将这些石梁板铺设在这一个并排的木舟上面，涨潮的时候呢，它们自然而然的就靠浮力浮起来，然后将这个石梁板呢把这个船开到了桥墩之间，等到退潮的时候呢就自然的落位在这个桥墩上面了。在古时候，在五代十国时期啊，我们泉州的洛阳江的大潮水是可以媲美于钱塘江大潮的。那么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洛阳桥在整个泉州的历史作用。对于洛阳桥，我是一个公益讲解员，在这份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很简单，因为在21年的时候，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我通过公众号的推文，我了解到了泉州生意成功，所以呢在这2-3年期间呢，我通过自身的这个学习，我也一直在成长。那么其中洛阳桥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泉州，我第一个了解它的地方恰恰就是这座桥。咱们从这个桥墩这边穿过去看一下啊，这个船型桥间很像咱们现在划的船啊。
1: 对
0: 对，因为我从那个书上看到，以前咱们洛阳江那个上面是溪水啊，下面是海水，所以这个桥这个水对这个桥墩它有很强的作用力，所以它做成这个船间就是为了分解它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其实它这个桥墩之间还是很宽的啊，小心。你看，像这个石板都很厚啊，有60公分到80公分应该有。像平时我们出海的方向就往这个方向啊，
1: 对对对，出海口就是往这个到后渚大桥，
0: 到后渚大桥哦
1: 那个啊。
0: 平时好像渡口一般还是在这里啊。
1: 平时的渡口都在这个中间下
0: 来，在这个中间。像正常好像农历是初3、初18、初2、初7是大潮水
1: 啊，
0: 大潮水。今年9月18还会大潮水吗？
1: 会
0: 会啊，
1: 会，每年这个18都有。
0: 对，
1: 看要也要看天气。
0: 没错。
2: The stone bridge has a unique cross-sea beam-style design that allows it to accommodate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local waterways. Such was its importance that for centuries it was known as the #1 bridge in the world.
0: 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洛阳桥船型桥墩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白色的这个东西，叫做仰立固基。在最早的时候，洛阳桥它在打基的时候呢，它运用了世界上第一次的这个筏形基础，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个大的条石。当时呢因为淤泥很深，所以呢就大量的抛掷石块，让它形成一个水下长龙，长1公里，宽25米。那么有了这个桥基之后呢，又造成了这样船型的桥墩。那么当时古人就在想，这个石头呢最怕的就是风浪再次给它冲走，所以呢当时就采用了这个第一次的生物学运用到造桥工艺上面，就是在这个桥墩桥基上呢大量的种植这个牡蛎。那这个牡蛎呢它有个特性，它只要粘在了一个附着面上呢，它就会牢牢的吸住它，直到最后它死亡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种物质叫碳酸钙，所以呢整个桥墩桥基就被粘连成一个牢固的完整的整体。那么历经964年，这座千年古桥呢依然风韵犹存。
2: Wang Jialong enjoys a unique bond with Luoyang Bridge. As a Fujian native, he also has a special place in his heart for the local Chuanzhou culture.
0: 像我们这四样哈，就是我们洛阳江水产四大特色。首先，这个是紫鱼，这个是海蛎，这个是海蛏，这个是红高鲟，啊，每次都非常肥美。这个海蛎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色泽，它是偏黄的。其实海蛎有白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就是黄色的，其实以黄色为最佳。 洛阳江的水呢是天然的潮间带，所以自然就孕育出了这样独特的这个海蛎的品种。那么这个品种呢，它富含更多的这个氨基酸，也就是说小朋友他吃了

0: 更对有这个自律的提升更有做帮助。这个海蛎我们做成的这个海蛎煎呢，就像我们现在镜头看的这个啊，这个就是闽南地道的一道闽小吃，叫海蛎煎。在我看来，这些海蛎啊，它非常能体现我们闽南的男人和女人一生。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向海而生、迎海而兴的一座城市，所以呢，这边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一生，他们的双手双脚，一半是在海里，一半是在土里。这座桥它不仅当初建造的时候连接了南北两岸天堑变通图，它不仅连接了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它同时也连接了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它对我的触动和改变呢，其实就是让我所讲过的这些讲解呢，聆听者呢，他们第一更了解到了泉州，第二个也让我对我的家乡、对我的文化产生了更深的这个自信。因为有洛阳桥的存在呢，泉州有一句老话说，叫做“站如东西塔，卧如洛阳桥”。那么用闽南语来讲呢，叫做“站得亲像东西塔，倒得亲像洛阳桥”。欢迎来到泉州，我在泉州等你。
1: Guo Hongbin is a local historian and tourism expert. Although not a native of Quanzhou, she fell in love with both the city and one of its residents back in the 1990s. This led to her settling down and eventually retiring here.
2: 网上有一句话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我想我应该就是这样的吧。那我先生呢，因为他是泉州人，我来到泉州以后呢，就是很喜欢泉州的整个氛围。那么刚来的时候呢，我先生就带我逛遍了泉州的每一个地方。后来呢，前几年我开始成为这一个泉州古城的讲解员。
3: 泉州市以我们老城区又很集中啊，走起来也很方便，反正出来有时候都会看得到，有时候就在那边聊一聊，坐一下。
2: 对，因为我不是本身本土的泉州人，所以在讲一些典故啊还有街巷的小事情的时候呢，我都要请我先生帮忙。他毕竟是生活在中山路的一个呢老泉州人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我在整个讲解过程当中的第一个听众、第一个批评者啊，同时呢是我的第一个呢在讲解过程当中的肯定者。那时候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讲这个承天寺还讲得磕磕巴巴的，就大概只知道说承天寺是泉州的三大丛林之一啊，然后呢它是比较这个后面80年代开始才陆陆续呢这个建起来的。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泉州的府门庙和学宫所在地，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拜亭。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池水呢就称作呢泮池，泮池上面有一座呢这一个石桥，这个石桥呢就是我们讲的泮桥。古时候的人入学，那么他就要走过呢这一个泮桥。那大家呢再往前面看，就会看到呢我们泉州的这一个大成殿。大成殿呢就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当你看这个大成殿的时候，你最要看看什么呢？你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成殿的这个屋顶，它是呢一个重檐五殿顶。重檐五殿顶呢是我们这个古代建筑规制当中呢最高等级的一种规制。
3: 他比较努力啊，就是说对于这一项有兴趣。本身有的泉州人呢、啊、有的都不懂的很多啊，但是呢主要是兴趣的问题。他反正经常回来就是看资料啊，背书，有时候我帮助他整理一下啊，这样的话呢，然后呢整理完了第二天再到现场再来讲解。
2: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去讲这个开元寺，因为我刚刚开始讲的时候，第一次我就是完全按照呢这一个讲稿啊，还有书上的这个语言来进行讲解。我先生跟我说，其实要跟客人讲得好，别人要听得

0: 生动有趣，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要把自己转化为一个书面的，转化为一个故事来讲。所以呢他在那里呢，因为对开元寺也比较熟悉，就自己用他的语言呢给我讲了一遍。我听了之后呢，我感觉说就从这一次开始，我就懂得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背这个讲稿给游客听，而是呢在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融入到我们泉州的文化当中，来弘扬整个泉州的文化，以及呢让客人对整个泉州感产生兴趣。哪个同学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块石碑里面都包含了哪些多元文化在里面？
1: 有浮云
0: 啊，有浮祥云啊，
1: 还有天使翅膀，
0: 还有天使的翅膀，对不对？它是四翼天使，对吧？你们还看得出？还有飘带，既有道教的元素，也有呢这一个蒙古哈的这一个云间的元素，还有飞天呐、这一些方面的元素都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讲泉州是一个怎么样多元文化的中心。那一直呢都有一个培训活动，尤其是呢大学里面的大学生，他们呢可以带着新的思想、新的想法融入到我们的讲解当中来。那么在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都非常好学，自己所学的东西可以让他们继续传承，并且呢进行一个创新。讲解活动不仅是在讲一个展品，更多的是把我们泉州的文化还有呢远古的一些由来，让它呢不断地传承出去，发展下去。我们现在走过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奉天坛。大家在奉天坛这里面会看到呢，这个临街这里呢有八个窗户，然后呢中间呢还有几根柱子，有几根柱子呢一共有九根的残柱，边上呢还有三个柱础。这些柱子呢也许当年就是呢拱卫呢这个屋顶的，因为大家往抬头往天上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礼拜的奉天坛这个地方呢没有屋顶。它有两个呢这个说法，一个说法呢说是在公元1604年的时候，也就是明朝的时候，发生了大的地震，这个地震的震级很高，所以把当时的这个穹顶呢给它震落了。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也许这一个奉天坛呢当初就是没有屋顶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早期的穆斯林呢他们来做礼拜的地方。大家抬头看一下呢，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望月台，望月台上面大家还可以看到呢有这个墙垛，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些墙垛呢一共呢有24个，那么就暗合了我们中国人的24个节气。
2: 我们的东西塔呢是我们中国现存最高的两座孪生石塔。哎，我们上次塔上你有去吗？
3: 啊，
2: 你没去呢？
3: 我们 key 的，没有上去过。
2: 立式托塔立式，它就是，你看它那个状态，它是用来顶着塔的，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些佛教里面都有的，就是有塔的地方基本上都有这个托塔的立式。
3: 我跟我哥做这些东西呢，主要其实就是我们兄弟两个在一起的话，我妈她会开心一点。其实我是比较难搞的，就是比较不好拍。虽然我也是有干这一行的，但是我面对镜头我还是有一点慌张。我更适合在幕后，然后跟我哥的搭档呢，其实他会比较适合在台前。
4: The Huang brothers, Yue Kun and Zhang Kun, hail from Hui'an. With their youthful energy and artistic passion, they represen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Quanzhou cultural enthusiasts.
5: 我要从民间拿出一张城市名片，叫泉州府三个字。那在随着我们做了这八年以来，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从我到我们再到我的过程。这才从这之间里面，我觉得说我们得到了别人认可，哪怕一篇文章得到一个人转发，到无数的转发。这样的状态让我们觉得说，原来我们的城市是可以这样子去跟别人大声地说，快来我这里看，我们的城市真的很值得你来。
4: Kaiyun Temple, when it was found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0: was called Lotus Dojo.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Buddhist temple in Fujian province.
1: This place is already a popular watermark. People are here, everyone is using a phone and a camera. This is 泉州巡捕那边，中国三大鱼女之一，她的头上的各种花饰是非常漂亮，然后也有一些明星过来体验过，所以她现在变得非常火。然后其实她们身上的衣服不是传统的穿搭，这个衣服不是，但她头上这一个是很漂亮，这叫头上花园，很多国外留学生之类，他们会通过微博看到我更新的一些家乡这边的。一些现状，然后经常有一些留言也是支撑我后面一直在记录泉州的动力。后面是我哥他自己拿去用的，他的摄影也是我教的，就是有一些我的成分。<笑>这边写的南宋城墙，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就是南宋。
2: 这一块是属于城墙，再过去属于壕沟，再过去就是等于元代可再拓出去的一个瓮城。我就特别喜欢，就是有城门的这种建筑。我们泉州也有啊，朝天门、临漳门呐、啊。那我先想哦，如果说我们能从这里走进去，就好像你跟古人走在同一个台阶上，一个同一个门里面。那于是呢，我们就做了，浩浩荡荡的30几个人。 当时做那个衣服还是做得很心疼，哎呦，30件衣服，一件衣服50多块，这个要是没有人来怎么办？真的是这很普通人的一个思想，然后就这样子做了第一期，其实也蛮有意思。其实你不知道啊，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不知者无畏啊，因为你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反正大家就去看嘛。但是有一个契机，最好的就是你做了一个举动，你带着这样的一群人去逛它。 可能他很熟悉的巷子，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就促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哎，大家聚在一起的状态，然后呢，重新去看待这个城市，获得感更多了，因为关注点多了，那好像自己在发光。The
0: elder Huang brother Yue Kun initiated their city walk program, while the younger brother Zhang Kun has been photographing the area for over a decade. His pictorial vision and eye for detail offer visitors a unique insight into Chuanzhou.
1: 我们现在在的这条巷子就叫三朝巷，然后它为什么会叫三朝巷？是因为它在古时候是有出过三朝元老，所以以此来命名的。 我当时有在这边创作了一组改造之后的一组作品，然后我背后是东西塔，左边这边是东塔，这边是西塔，然后这条巷子的尽头，也就是下面的路的尽头有一个角度是可以拍到这边的西塔，然后从西塔下面外面的一条路叫下风巷，也是另外一条巷子，两个巷的交界。 然后可以拍到另外一个塔，叫东塔，这个也是比较好玩的地方。以前有一些杂志的一些约稿，都是我拍的一些图片。这张呢，就是我的第一张航拍照片，当时没有飞机了，所以是。 找朋友叫朋友帮忙飞的，然后我帮忙构图，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去拍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整天在古城生活，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反倒是有一些这种杂志拍摄的机会，也不是在做作业，就是说看看别人想了解的泉州是什么样的。
3: 哦，这个好哦。
4: 就，但是这个是风狮岩吗？应该不是，哦，屋顶上的风狮岩，你小心拿，因为这种很容易脆掉。哇，
5: 这个我不是要看龙眼，我要看这个嘞。
6: 你可以先看龙眼。
4: 不不，这就看一下，就看一下，就看一下。哇，你这刚收的吗？
6: 刚收的，刚收的。
4: 哇，这个是。

0: 这个麒麟吧，但是呢，这个一看哦，这是酱油釉，这一看是瓷造窑的，它后面一定有款，晋江瓷造。那我们当时就是有很多这个带从南洋带很多建筑构件回来嘛，后面在哪里烧呢？全部在瓷造窑烧的。
1: 这个比较少见，
0: 这个很少见。对吧？你卖给我这个，我把全部都给你买了，怎么样？
2: 不可能。
0: 为什么？
2: 没为什么，反正我也很喜欢。哦、你如果都买去了，我玩什么？
0: 哦，你是自己收藏
3: 的、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4: 啊。这个好看啊。
2: 不好收的都要自己留着。
0: 怎么对比啊？你看啊，这个如果去收。

0: 果都买去了，我玩什么？
1: 哦，你是自己收藏的？
0: 对呀，对呀，对呀。
2: 这个好看啊。
0: 不好收的都要自己留。
1: 怎么对比啊？你看啊，这个如果去收，如果我们在街上收，这可能就是50或者是100，这可能就得到200、300、400都不等。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意义很重要，
0: 对我来说意义也很重要啊！扯这些有的没的，你给我讲一下，你多有意义？
1: 那有机会带你去我的那个展馆看一下，我做了一个叫滴水兽博物馆。我们说到滴水兽还是后面的人起的，那如果我们中国古时候叫滴水嘴兽，所以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很多人就是特别是靠海的就远赴南洋去，那下南洋去要干什么呢？就是赚大钱，贪大吉起大处，这就是我们这闽南人的终极一生必须要做到几件事情。那在外面可以很吃苦，那赚了钱就要回来光宗耀祖啊，修建家宅啊，那于是呢就把这些建筑构件带了回来。他带回来这些建筑构件，我们只是很讨喜的找了这个排水构件，就我们认为它比较能让就是让人家没有一个壁垒去需要去了解它。首先它哎可爱有意思，然后所以别人愿意去说哦，这老物件也挺有意思，很像唐三彩，有没有？它这颜色，因为它虽然是陶的，但是它是用矿颜料画的，所以我们到后面你看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哎，小小的一个，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冰箱贴，然后它也可以做筷架，就是可以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嗨
3: ，Hello。
4: 我之前有跟超哥说了要在你们店做一下展览，然后看有什么你们店比较适合做展览的地方，你帮我推荐一下，跟西街本地的那些事宜融入进去。哦，
3: 就是有融入实景。那我们楼上看一下。
4: OK。
3: 你看我们这个观景台是能直接看到东西塔的，视野很好。
4: 这样看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角度，
3: 对，
4: 观展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拍照。现在随着申遗成功之后呢，我们的泉州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城市，现在比较经常做的就是扫街，然后会约上几个朋友去 city walk 一下，然后在巷子里面走来走去拍一些好玩的东西，去呈现现在年轻人在做的一些事情，年轻人在古城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5: The brothers live in Shuya Mountain Park, overlooking the city. It's also the younger Huang's home studio, a perfect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take in the majestic scenery.As the sun slowly sets over the Chuanzhou horizon and the golden rays of day fade into night, the bright neon lights spark colorful new streaks of inspiration.
1: 我们的门脸就比较小，那这个区域主要是用来就是展售一些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以及我们朋友的一些文创产品。那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位置啊，上面写着带走一份泉州礼物，鲤鱼的鲤，物品的物，也谐音礼物，就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个品牌。那像这些呢，就是我们的22个遗产点的这个冰箱贴。那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盖章区域，因为现在泉州游客特别多，那我们设计的很多印章呢，可以给游客来进行可以盖、可以打卡，啊、嗯。我们可以往里看，这人比较多，这里现在是现在年轻人喜欢这种一拍即得的这种影像就是一拍哎就可以得到，大家也很喜欢。这一整堵的这个墙可以扫过来看一下，这边这一整堵墙哦，这些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平时在这里创作啊办公啊，这是我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工位了，这工位很小，我们没有自己的一个那种很大的公司啊，就是这样子融入在整个建筑里面，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创作，然后就开始他用他的电脑，我用我的电脑，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我们想做的东西呈现出来。
6: 这回单上做大了是吧？
5: The Huang brothers both have a deep love for Chuanzhou, each uses their unique sense of creativity.

0: 老板，来俩椰子来。
1: 呀，你一看就知道老板是谁是吧？老来哈、啊。
0: 看见那个火箭然后缓缓升空，就那个声音是非常震撼的，特别这一款的声音，这个长征12号啊，就会跟汽车 V8 引擎 V12 引擎这样轰鸣声会真的很好听，而且更多的是对祖国强大的一些自豪吧。
1: 的确是哈，因为尤其就是咱们坐在这儿就离不开地的人，看着我们人造出来一个能直接上天然后就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
0: 就像那句话说了，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觉得火箭现在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吧。
1: 你给我看看你最成功的照片。哦，这个太帅了，这好科幻啊。
0: 也是在文昌，它是长征7号一次夜里发射，今年7月份。
1: 您是天天都来还是就是火箭发射才来？
2: 发射的时候会在，今天是长十二，它就是国家新研制出来的比较环保的一个啊。
1: Everyone's an expert. Oh my god.
3: As we get closer to launch time, you can almost taste the anticipation.
4: I can see he's got nerves going on right now. Got the drone, he's got the camera at the ready.
3: Here we go.
1: Oh my gosh!

0: After exploring the stars, we're back to the sea. This time, it's the surfer's paradise of Wanli.
1: 那你说什么人会喜欢冲浪？我跟你们坐在这儿，我感觉我自己特别不酷，你知道吗？就
2: 这个冲浪就是人与自然，你怎么着在海之中，让你的就是面对恐惧的时候，你能平静，能从容。
3: 你们会追浪是吗？
4: 对，
5: 这个是冲浪文化的一部分。全世界的浪人其实都是会追，探索不同的海，
6: 对，或者是感受不一样的海浪。
2: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坐坐坐。
3: 你的脚是冲浪受伤的？
2: 间接性的，有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我用电动冲浪板去救他。
7: 我第一次冲浪就是去他们家的，然后现在也就是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后来就觉得，人生不一定只有一个道路，然后就辞职过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这是你们冲浪的伙伴。
2: 这个是我们的典型肤色。
1: 你看，对对对，我说你们都有点白了。
2: 他在巴厘岛开了个餐厅。哇哦！然后现在又跑回来了，月是故乡明。
6: 对，
1: 是吧？
6: 环境不一样，海水它大自然会给你带来一定的能量的。
3: 怎么讲？
6: 我们刚开始可能会和它做一个对抗啊，但是慢慢你越来越久，会发现我们原来并不能够去直接对抗它，而要顺着它，这就是大自然能量。

0: Right, time for my first lesson. And you've already met my instructor. I just hope he's at home.
1: 哎呀，哎呀，你好宝啊，你好，平哥，
2: 你在这边吗？你在哪呢？
1: 师傅，教教我。
3: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一个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地上面。别人老是问我说冲浪难在哪里，冲浪难就难在它跟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物理环境改变了。
1: 所以是不是练瑜伽的这些运动员都会
3: 差一点？因为瑜伽的话呢，它讲究的是一个舒展性，如果是说更有效的，我是比较建议去练普拉提。冲浪是一个你每时每刻都需要去一个判断，判断完以后他会给你一个反馈，反馈了以后你再接就下一个判断。你得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够站起来。我们要起来的过程呢，我们得有速度，我们有速度我们才能够站起来。冲浪的好玩就是在这里。

0: 哇，很酷啊。
1: 先让他适应一下，多推他几下，摔就摔，没事。压一压，不要想着起。你先上来一下，要想办法让他往前压，顺着让他下去。重心是往前滚，你的大腿呢，现在肯定

0: 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这进行实时监测。
1: 您看啊，
0: 这是我们的系统智慧理念。我们这个系统是不仅对生态、空气、土壤都要实时监测，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这个野生动物也进行一个监测。这是我们喀纳斯景区的一个大棕熊。
1: The brown bear.

我的名字叫嘎尔布，现在小名字是红妹，今年我75岁了。我现在是我们这个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撒瓦登舞蹈的传承人。撒瓦登是我们传统蒙古的传统舞蹈，它的来源，它的动作都是草原人们的生活角度来的。就是我们蒙古人是这样的，小孩子女儿就是20个辫子，要结婚了以后有媳妇了嘛，2个辫子，2个粗粗的这样辫子，就是说蒙古帽子那个，这应该是还有东西，现在就代替了这个，全是头上的，整个就是首饰，就是我们的首饰，蒙古人的首饰。撒瓦登都是肩上的动作多，他的内在的他的用物，他的热情豪迈都在肩上。

0: 们今天要上课了啊，
1: 要写那个很重要的挑战，好吧，人生的奖励。
2: 我培养了3000多个学生，好多都是大了大娃娃了，现在回来洪明老师讲一看我都不认识了，我说你谁啥吗，哦呦妈呀，我都认不出来呢，他们认识我。

0: Thought machine.2003年，我得了一个乳腺癌，完了后我就把这个舞蹈班，我就那个时候舞蹈班不开了，我说你们不要等我，洪明老师现在不行了，后来把我就打掉了，我就想了，未来我的三个儿子，他的爸爸也没了，我那个99年咱走的，我是坚强，我一定会坚持。
1: 完了后，我回去后把我的事业又传下去。后来我这个小朋友留不以后，我就回来了。2004年我又重新开这个舞蹈班，我把这个一定要开。这个传统我得必须要传下去，下一代要知道哦，我们老前辈有一个这样几代的，有这样的事业，这个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没有的话，下一代。 他都不知道，那个把我们的历史传统都忘掉了嘛。萨尔登，我的这个舞蹈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是热爱，我喜欢嘛这个，所以我就坚持到现在，还跳这个萨尔登。